0: 这个马咱们爹吧你往下那么老老毛的不能哈咱们的这么的往下那么的这么的别干咱们的老老的年家人家不要干谁家人家家家了毛不能赢咱不能摸那我老爹哥的地震那不马人马口跟着这一般要玩
1: 我那家了毛不能赢咱不能摸那我老爹哥的地震那不马人马口跟着这一般要
0: Kumar Mato
1: Ganto Daibana